0: 是的，科学特搜队本部。
1: 你好吗，秋子队员？
0: 是早田君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大家都急着找你呢。
1: 现在先别管这些，我需要你驾驶携带特殊潜航艇 S16 的飞行器到龙森湖 Y 字形那去。
0: 是 S16号吗？明白了。啊。